马里克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。哎呀，我们一些聆听乡音，品味乡情，一些走进客家文化，感受客家人的勤劳、智慧与热情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冯，感谢你的陪伴，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日的客家风情。

听众朋友，我哋今日客家风情法要讲嘅系梅祖客家酿酒。梅祖客家酿酒创造多少客家人的享受？客家酿酒也含老酒、热烈酒，属于黄酒，系客家饮食文化复发式。它的酿造工艺传承中原古法，迄今具有5000年历史。故事客家人南迁，酿酒用来调养奔波的妇人，慢慢形成的家家户户代代相传的手艺，更是不是初日子必不可少的滋补好物。客家酿酒沿用衍生啤酒、葡萄酒，酒精度只有10到15度，温和适口，人冷热饮用各有妙处，内里包含18种氨基酸，含有含硒、锌、微量元素，发色暖胃，气寒养生，兼顾调理与滋补。唔同于江南温润的五言凤客家酿酒，此台浓厚的木性大色，从古至今。酿酒多有客家五字操持：蒸米、拌曲、发酵。复杂酒陶工序步步讲究，尤其特有的暗复杂酒工艺，是区别其他黄酒的关键。家中仪式五儿怀孕，总比偏早早撇下糯米酿酒，孩子降生。连续酿酒供给回娘家报喜，偏是流传100年的宝酿酒。逢年过节，分家晚宴，宴席上总少不了一壶琥珀色的酿酒，见证客家人一生太小喜事。酿酒更是客家菜的灵魂，酿酒歌那一酒兰是日子经典，炖羊肉，每五肉放少时，细心提鲜。锅里还会酒糟，炒菜煮糖水都温润香甜。已经客家酿酒炒其二，即是广东省去非遗，属古酿造的醇厚，成了异乡客家人最牵挂的家乡味道。一杯酿酒，半铺客家前途事。糯米甘醇，时光陈酿，创造中原故土的记忆，也盛满客家五星的温柔与匠心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。现在很多人都长时间看手机，眼睛呢长期受蓝光刺激，容易干涩肿酸状，视力下降，还会加重近视，引发疲劳。日常做好保护眼睛非常关键，平时要遵守20/20/20复眼法则，每看20分钟手机呢，就要望向20英尺以外的地方20秒。每放松眼部的肌肉，缓解紧张疲劳，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，每隔1小时就要让眼睛闭起来休息片刻。看手机要保持合适的距离，眼睛离屏幕不少于30厘米，不要躺着侧卧关灯玩手机，屏幕亮度柔和适中，不刺眼不昏暗，减少强光对眼底伤害，闲暇时多转动眼球，眨眼用眼，避免长时间目不转睛导致泪液蒸发快，多眺望绿色植物的风景，多做眼保健操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